0: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，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淘本地鲜羊肉、家禽羊肉串，需煮少淘，吃少淘，豆家禽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端午出游，鹏城文旅邀您来嗨！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，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，国风游园乐趣多。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，端午来铜山，惬意又悠然。
5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6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5: 哦，我也想到公主。
6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5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6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，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5: 不能太晚回家。
6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5: 哦，我明白了。
6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7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端午出游，不乱丢弃，文明观景，礼让出行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，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。
1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2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1: 电信智选云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3: 电信暑期购机节，聚会燃不停，金榜题名，大礼包，福利全拉满。学子买手机，最高直降3600元，再享720G 超大流量，更有2000兆宽带，5GA 超多福利。暑期购机，认准中国电信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风力气到西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晴17到30度，上海阴转小雨24到31度，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，南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，苏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，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3: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，掳走了师傅。
4: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。
3: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，欺负山神，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。
4: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。
3: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。
4: 那只是个意外。
3: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，擒住八戒，好一番羞辱。
4: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。
0: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，也许会有出息。待我教他一步一拜，痛改前非吧。
5: 一味纵容袒护，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。教他明辨是非，遵纪守法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。
6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。

0: 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祭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2: 小易管家，我想看动画片。
3: 小易管家，打开新闻。
4: 小易管家，给我推荐热剧。
5: 小易管家，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。
6: 视频通话，语音唤起，灵活便捷，海量影视，天翼置评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7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，优选品牌。
8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9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8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9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11: 汽车后市场。

0: 上榜品牌。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到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4: 现在是上午9点，
3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中雨转雷阵雨，25到32度，南宁阵雨转多云，26到31度，泉州阴，26到32度，宜宾多云转阵雨，22到32度，大理小雨转阴，16到24度，呼和浩特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葛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4: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笑声点响了四面风。
3: 书是美丽的，
4: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，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。
3: 书也是热情的，
4: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，就一定能全力以赴。
3: 阅读是四季变化，春夏秋冬景色不断。阅读是时光荏苒，滚滚奔流思想满载。阅读是人生足迹，不离不弃与你相伴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吧，
5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海、吉利银河、导阳山口、徐州原重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6-8789-3456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阴转多云，22到28度，淮北阴22到31度，宿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，枣庄多云转阴22到31度，临沂多云转阴22到31度，连云港阴22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Are you feeling
1: this? 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2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3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4: 36乘以18等于等于，
5: 你怎么这么笨，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。
4: 你总是训我，我太紧张了，越紧张越出错。
3: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，请扪心自问，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？
5: 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，加一点耐心，减一些脾气，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，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。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。你做到了吗？彼此尊重，一起成长。孩子，你慢慢来。
2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清风漫拂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夏天到了，天气一热呢，很多人就开始犯愁，胃口变差了，吃什么都不香，白天容易犯困，晚上呢又睡不踏实，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，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。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，但不能大补，更不能油腻。

那吃什么呢？哎，我建议您啊，可以选择海参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，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，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，太麻烦而且贵得很，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？别担心啊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，不用煮，不用炖，不用看着火，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啊，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。关键是啊，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，一头只要9.9元，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会问，9.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，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，北纬39度，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。它的肉刺呢，根根挺拔，又粗又尖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，这样的海参肉质啊，才够紧实，够 Q 弹，够有嚼头。再翻过来看腹部，吸盘觅食，排列整齐，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，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天您拨打电话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，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。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，今天限时团购活动，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，每盒有10只哦，一头只要9.9元。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您拿回家冷水泡发，内壁厚实，筋道分明，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，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。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？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，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，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，4小时内送到车间，在-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，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。这样一来呢，海参里的海参皂苷、粘多糖、精氨酸、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，一点不流失。您泡发的时候，水是清的，营养全在身里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。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，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，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，一头海参只要9.9元。热线再次提醒大家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海参性味平和，不燥不寒，夏天吃最合适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，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。中午蒸上几只，蘸点酱油，原汁原味，特别鲜甜。高蛋白低脂肪，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。晚上呢，可以做个海鲜蒸蛋，老人孩子都爱吃。尤其是孩子啊，夏天出汗多，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，补补底子。您要是加班多、熬夜多、应酬多，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。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，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，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，一头海参只要9.9元。如果您家里人口多，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。热线电话再次提醒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，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，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。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，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，每头只要9.9元，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。这一次呢，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，一只啊不到10块钱，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。您拿回家打开看，有任何不满意，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，您不用担心。唯一要担心的是，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，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啦，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，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。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祝您订购成功，生活愉快。

0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2: 我是孙燕姿，你说平日

0: 快乐的幸福小确幸，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。现在是早上十点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晴17到30度，上海阴转小雨24到31度，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，南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，苏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，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
2: 哎，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就够了。
1: 哥，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。
2: 哥，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，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。
1: 有这么一说呢？
2: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，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。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，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。
1: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。
2: 没关系，打包就行了，晚饭都有着落了。
1: 行啊你，得，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。
2: 哎，干杯！
3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？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？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？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？就是四个字，我就喜欢。只要你喜欢，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，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？我真的最喜欢

0: 端午挂艾，焚香祈福，消防安全切莫疏忽，远离明火，注意用火用电，守护万家灯火，平安欢度端午佳节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4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中雨转雷阵雨，25到32度；南宁阵雨转多云，26到31度；泉州阴，26到32度；宜宾多云转阵雨，22到32度；大理小雨转阴，16到24度；呼和浩特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

0: 101.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，不小心落入了人间。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。当别的孩子在竞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。也许他想说，
1: 我想微笑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渴望友情，却不知怎样沟通。
0: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，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十里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系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，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，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鲜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，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2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3: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4: 虽然才早上11点，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，再忍耐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FM 一起守护你，我是周杰伦。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

0: 白天到夜里，多云到阴，风力气到西南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阴转多云，22到28度，淮北阴22到31度，宿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，枣庄多云转阴22到31度，临沂多云转阴22到31度，连云港阴22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数一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，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。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
2: 爱丽丝，爱丽丝，
1: 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3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大户的辣椒，大户的油，只烤门第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需煮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晴17到30度，上海阴转小雨24到31度，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，南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，苏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，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0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2: 讨厌这工作，
3: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，很简单，请按以下步骤操作。第一步，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。
4: 这不是我该做的，
2: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
3: 第二步，变得自卑或者自大。
4: 老板，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。
2: 就这点活，我用脚都能干完。
3: 第三步，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。
4: 别理他，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？
2: 切，他就是小人得志嘛。
3: 最后一步，必杀技。
2: 我讨厌这份工作。
5: 如果不想这样，其实也很简单。职场不是战场，工作也是生活。爱上工作，乐享幸福。
0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清风漫拂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，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。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4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，广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5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6: 南拳妈妈，
7: 现在是中午12点。
5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8: 919大台柱。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0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1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级，明天转东北风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，上海中雨转小雨，23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，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8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坦。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买吉利银河，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2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3: 是人行道。
2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3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。只有走人行道，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2: 姐姐，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3: 是安全带。
2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3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2: 哥哥，喝完牛奶啦，盒子扔了吧？
4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2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4: 不行，这既不安全，也不文明。
5: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。
6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端午出游，不乱丢弃，文明观景，礼让出行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，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3: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，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四级，明天转东北风五级，阵风六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雷阵雨转小雨，24到33度。南宁多云，26到32度。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。宜宾阵雨，22到29度。大理小雨，16到24度。呼和浩特晴，13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512。
2: 我上网，
3: 我也上网，
2: 在我们。

0: 分享信息的时候，
1: 我们传播谣言；
0: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
1: 我们吐槽骂街；
0: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，
1: 我们围观起哄；
0: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，
1: 我们攻击别人。
0: 我上的是互联网，
1: 我上的是互来网。
2: 互联网很大，容得下自由，容不下胡作非为。让我们善意上网，文明在线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2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2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3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全新的世界，它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不释手。
4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5: 别管我，
4: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。爱不释手。
3: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，岁月稀释了激情，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。夜深又一更，他们依然护着你。
6: 爸妈回去吧，放心吧，
3: 爱不曾释手。
4: 如今他们老了，白了头发，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，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7: 妈，我扶着你，来，抬腿，迈步，哎，对了，
4: 请你爱不释手。
8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四级，明天转东北风五级，阵风六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。上海中雨转小雨，23到27度。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。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。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。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，不置可否。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，我买了第二辆车，打算轮换着开。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，我嫌麻烦，依旧使用塑料袋。当 PM2.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，我批发了口罩，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。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，我终于慌了，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
2: 趁一切还来得及，低碳减排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小事做起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有时候风太急，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。

有时候风太急，禁不住挂念起你，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。有时候

0: 清风漫拂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现在是下午两点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5: 919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级，明天转东北风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雷阵雨转小雨，24到33度。南宁多云，26到32度。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。宜宾阵雨，22到29度。大理小雨，16到24度。呼和浩特晴，13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九一九 Hit FM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大户的拿手，大户的用，只淘本地鲜羊肉，家禽羊肉串，需煮少淘，吃少淘，不家禽，开心就好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。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2: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6-8789-3456。
3: 我们在一起，却没有眼神的交流。
4: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，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。
3: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，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。
4: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5: 放下手机，欣赏你身边的美好。
6: 关掉屏幕，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。
5: 离开微博，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。
6: 停止刷屏，陪爸妈聊会儿天。
4: 心需要沟通，
3: 爱需要表达。
7: 妈妈，我爱你。
8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端午挂艾，焚香祈福，消防安全切莫疏忽，远离明火，注意用火用电，守护万家灯火，平安欢度端午佳节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四级，明天转东北风五级，阵风六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21到29度。淮北小雨，19到29度。宿州阴转小雨，20到30度。枣庄小雨，21到27度。临沂阴，20到27度。连云港阴，21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，
2: 来，就尝一口，没事儿的，就这一次。
1: 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精神会瓦解，你的身体会垮塌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。因为这一次，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。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，永远拒绝第一次，拥抱生命，拒绝毒品。
3: 当旋律

0: 十里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祭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 85870888 85870888。

0: 0888，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。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仙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：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：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南拳妈妈，
3: 现在是下午3点。
1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919大台柱，
5: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衢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919天气报告。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级，明天转东北风5级，阵风6级，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，上海中雨转小雨，23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，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2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1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2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1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。
2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1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2: 好嘞。
3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。

0: 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级，明天转东北风5级，阵风6级，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雷阵雨转小雨，24到33度，南宁多云，26到32度，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，宜宾阵雨，22到29度，大理小雨，16到24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3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二叔，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？
2: 哎，太阳才露头，你就回家睡觉啊？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。
1: 嘿嘿，这不刚下桌，多赢两把，过好日子了。
2: 自古赌博场，输赢一场空。金锅银锅不够赌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。大侄子，一辈子可长了，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。
3: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2: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。赌徒赢了几步，输了一路，
4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漫浮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夏天到了，天气一热呢，很多人就开始犯愁，胃口变差了，吃什么都不香，白天容易犯困，晚上呢又睡不踏实，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，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。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，但不能大补，更不能油腻。那吃什么呢？哎，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，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，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，而且贵得很，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？别担心啊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，不用煮，不用炖，不用看着火，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。关键是啊，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，一头只要9.9元，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。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，9.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，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，北纬39度，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。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，又粗又尖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，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，够 Q 弹，够有嚼头。再翻过来看腹部，吸盘觅食，排列整齐，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，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订购到的，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，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，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，今天限时团购活动，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，每盒有10只哦，一头只要9.9元。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，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您拿回家冷水泡发，内壁厚实，筋道分明，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，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。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？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，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，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，4小时内送到车间，在-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，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。这样一来呢，海参里的海参皂苷、粘多糖、精氨酸、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，一点不流失。您泡发的时候，水是清的，营养全在参里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。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，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，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，一头海参只要9.9元。热线再次提醒大家：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海参性味平和，不燥不寒，夏天吃最合适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，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。中午蒸上几只，蘸点酱油，原汁原味，特别鲜甜。高蛋白低脂肪，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。晚上呢，可以做个海鲜蒸蛋，老人孩子都爱吃。尤其是孩子啊，夏天出汗多，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。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，补补底子。您要是加班多、熬夜多、应酬多，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。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，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，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，一头海参只要9.9元。如果您家里人口多，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。热线电话再次提醒：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，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，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。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，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，每头只要9.9元，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季

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，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，一支啊不到10块钱，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，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，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，您不用担心，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，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，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，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，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祝您订购成功，生活愉快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，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。
3: 大家好，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，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。我是周杰伦。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00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级，明天转东北风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21到29度。淮北小雨，19到29度。宿州阴转小雨，20到30度。枣庄小雨，21到27度。临沂阴，20到27度。连云港阴，21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乐。
1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，母亲，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，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端午出游，不乱丢弃，文明观景，礼让出行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，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大湖的蓝爪，大湖的优，只淘本地鲜羊肉，家庆羊肉串，徐州小淘，吃少淘，度家庆，开心就好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5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6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级，明天转东北风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1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，上海中雨转小雨，23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，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0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
2: 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1: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。
3: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，更是心灵的远足。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，体会每一处起伏，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。学会静心，学会细品，学会沉思，就这样阅读，就这样生活。

0: 十里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系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3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0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4: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，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现在是傍晚5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919大台柱。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919天气报告，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21到29度，淮北小雨，19到29度，宿州阴转小雨，20到30度，枣庄小雨，21到27度，临沂阴，21到27度，连云港阴，21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据统计，97%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。
4: 过生日那天，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，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。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。
5: 试试呗，过生日嘛，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？尝一口。
6: 爸妈离婚以后，我就开始逃学，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，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。
3: 我们需要朋友，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。慧眼识人，远离毒友，
7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，上海大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，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安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，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。
1: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，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，毫无色彩。
2: 妈妈，真不好看，乱来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？爸爸，给我。
1: 有一天，爸爸送我上学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，只见他换挡、踩油门、急停，动作一气呵成，俨然一名船长，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。100米、50米，还差一点到学校，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。爸爸把车停住，卷起裤脚，
3: 来，我背你过去。
1: 伏在他背后，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。有人说，父亲像一张弓，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。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，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。我突然懂得，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，就是黑白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漫浮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，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大户的拉烤，大户的优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5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6: 买吉利银河到阳金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9年，值得信赖，详询0516-8789-3456。
7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8: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9: 盛夏逐梦，摘镜换新，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，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，圆梦前程。摘镜详询6660-0001。
10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现在是傍晚6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3: 919大台柱，
1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5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6: 919天气报告，
1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4到33度，南宁多云，26到33度，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，宜宾阵雨，22到29度，大理阵雨，16到24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3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8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。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3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4: 端午出游，横城文旅邀您来嗨！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，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，国风游园乐趣多。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，端午来铜山，惬意又悠然。
2: 盛夏逐梦，摘镜换新，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，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，圆梦前程。摘镜详询6660-0001。
5: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，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。
6: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？
7: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，在朋友聚会上学的。
6: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？
7: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。

0: 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，感觉就好多了。
1: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？
2: 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不打死我。
1: 抽烟的同学多吗？
2: 也不少，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。
1: 知道抽烟有害吗？
3: 我还小，抽的也不多，应该没事儿吧。
2: 没事的，那么多大人抽呢，我爸也抽，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，该有点男人的样子。
4: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，你可以做到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，安全意识牢记心间，临水游玩多加谨慎，驾车出行遵守交规，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。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21到29度。淮北小雨，19到29度。宿州阴转小雨，20到30度。枣庄小雨，21到27度。临沂阴，21到27度。连云港阴，21到27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僧敲月下门，似乎也可。此二字用哪个更妙？
2: 哎，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就念兀伦吞枣吧。
1: 僧敲月下门，僧推月下门，此二字各有妙处，可取哪个字最佳呢？
2: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？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吃太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？
3: 快不一定等于好。囫囵吞枣终成笑柄，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。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，一点细心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系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端午出游，鹏城文旅邀您来嗨！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，羊塘民宿包送做手工，国风游园乐趣多，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，端午来铜山，惬意又悠然。
4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5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6: 我是胡海泉，现在是晚上7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919大台柱。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919天气报告，
10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。

0: 伴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，上海大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，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我们家孩子撞的
4: 啊！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。我哎呦，
5: 小伙子，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？
4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，我这。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哎哎，
6: 如果失去生命，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7: 当旋律成为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雷阵雨转小雨，24到33度。南宁多云，26到33度。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。宜宾阵雨，22到29度。大理阵雨，16到24度。呼和浩特晴，13到25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打竹板儿来科普，人生命要守护，掌握知识更靠谱。火灾起，怕烟熏，口鼻捂住湿毛巾，身上起火地上滚，不乘电梯往下奔，阳台滑下捆绳索，盲目跳楼会伤身，下暴雨泥湿流，危险之地是下游，逃离别顺沟底走，横向快爬上山头，野外宿营不选沟，进山一定看气候，遇地震莫心慌，远离外墙和门窗，桌子床下家具旁，相对安全可躲藏，地震过后再撤离，莫贪财物回危房，下雨天防雷击，树木金属要远离，空旷野外无处避，双脚并拢是第一，下蹲低头手抱膝，切记不可打手机，防患危险于未然，祝愿人人都平安，生命安全重于泰山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漫浮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。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鲜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2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大湖的拉脚，大湖的牛肉，只淘本地鲜羊肉。夹请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2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5: 晚上八点，我是周杰伦，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？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21到29度。淮北小雨，19到29度。宿州阴转小雨，20到30度。枣庄小雨，21到27度。临沂阴，21到27度。 连云港阴，21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。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首 Hit FM，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3: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，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。
4: 哎，张老师，
5: 哎，
4: 问您个事儿啊。
5: 您说，
4: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？
5: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
4: 啊。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？
5: 那上班要迟到了，生病着急看医生，出差赶着登飞机，一看老长的队，我这心里一急呀，就全靠本能了。
4: 照你这么说，排队就是慢，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？
5: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
4: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，哎，你想快也快不了啊。
5: 那你说说看。
4: 你看啊，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，门一开你就往里冲，车里的人下不去，一着急也往外挤，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，大家都得迟到啊。
5: 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。
4: 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你赶着登飞机，哎，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
5: 的？嗨，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？
4: 其实啊，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。
5: 我怎么没发现呢？
4: 我跟你说说啊，你晚点登机，大家都安顿好了，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，哎，那感觉有多好啊。
5: 没错，
4: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，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。先生，我来帮您放行李吧。哎，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？
5: 哎，还是守规矩好。
4: 对了，加塞插队呀，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。
5: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。
4: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。
5: 得嘞，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。
1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的五挂艾焚香祈福，消防安全切莫疏忽，远离明火，注意用火用电，守护万家灯火，平安欢度端午佳节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，上海大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，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3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2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3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4: 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
5: 哎，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就够了。
4: 哥是有身份的人，点俩菜太没面子了。
5: 哥，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，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。
4: 有这么一说呢？
5: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，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。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，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。
4: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。
5: 没关系，打包就行了，晚饭都有着落了。
4: 行啊你，得，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。
5: 哎，干杯。
6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十里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祭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，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。走吧，说走就走，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。 TDFM 蛮酷喽，我是周杰伦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雷阵雨转小雨，24到33度。南宁多云，26到33度。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。宜宾阵雨，22到29度。大理阵雨，16到24度。呼和浩特晴，13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。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3: 36×18等于
4: 你怎么这么笨，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。
3: 你总是训我，我太紧张了，越紧张越出错。
2: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，请扪心自问，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？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，加一点耐心，减一些脾气，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，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。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，你做到了吗？彼此尊重，一起成长，孩子，你慢慢来。
1: 用音乐和世界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阴转小雨，21到29度，淮北小雨，19到29度，宿州阴转小雨，20到30度，枣庄小雨，21到27度，临沂阴，21到27度，连云港阴，21到27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，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。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
2: 爱丽丝，爱丽丝！
1: 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3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4: 用音乐和视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2: 是人行道。
1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2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，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1: 姐姐，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2: 是安全带。
1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2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1: 哥哥，喝完牛奶啦，盒子扔了吧？
3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1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3: 不行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。
4: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雷阵雨转小雨，24到33度。南宁多云，26到33度。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。宜宾阵雨，22到29度。大理阵雨，16到24度。呼和浩特晴，13到25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2: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笑声点响了四面风。
1: 书是美丽的，
2: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，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。
1: 书也是热情的，
2: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，就一定能全力以赴。
1: 阅读是四季变化，春夏秋冬景色不断。阅读是时光荏苒，滚滚奔流思想满载。阅读是人生足迹，不离不弃与你相伴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吧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祭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现在是晚上11点，
2: 什么？你又肚子饿了？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，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。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，就听一首我的歌嘛。我是周杰伦。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21到29度，淮北小雨，19到29度，宿州阴转小雨，20到30度，枣庄小雨，21到27度，临沂阴，21到27度，连云港阴，21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。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2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3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2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3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2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。
3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2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3: 好嘞。
1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8到29度，上海大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29度，南京小雨转中雨，21到27度，苏州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4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，母亲，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，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
2: 激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漫浮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我是后弦，现在是午夜12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我跟您说啊，现在是真痛快，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，又顺畅又舒服，那真是来去自如啊，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。
2: 师傅，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。
1: 嗨，我说的哪是这路啊，我说的是我的肺，自从我戒了烟，呼吸就舒服多了。
3: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、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，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。早一天戒烟，早一天畅快呼吸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人返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，不小心落入了人间。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。当别的孩子在竞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。也许他想说，
2: 我想微笑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渴望友情，却不知怎样沟通。
1: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，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十里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系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凌晨一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2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1: 哦，我也想当公主。
2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1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2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1: 不能太晚回家。
2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1: 哦，我明白了。
2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FM，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哎呀，哎呀，罗家丢，
2: 不行了，来成都发岗了。
1: 哦，你去发岗啊？
2: 是啦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，骗取同情，掳走了师傅。
2: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。
1: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，欺负山神，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。
2: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。
1: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。
2: 那只是个意外。
1: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，擒住八戒，好一番羞辱。
2: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。
3: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，也许会有出息。待我教他一步一拜，痛改前非吧。
4: 一味纵容袒护，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。教他明辨是非，遵纪守法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。
5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清风漫拂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南拳妈妈。
1: 现在是凌晨两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打听你是谁，我感觉有点微醺，这底子被他们精心控制，我暗地欣赏你的美，的确放着舞曲，你小声跟唱，哎，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，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你的身上，我压倒的你

家，我是你的嘉宾，一块饼干，你是我的嘉欣。说的惊讶，我来给你压听，那都别去轻轻哄我的佳音。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，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，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，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得长。

0: 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僧敲月下门，似乎也可。此二字用哪个更妙？
1: 哎，这俩字儿是我的，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就念兀伦吞枣吧。
0: 僧敲月下门，僧推月下门，此二字各有妙处，可取哪个字最佳呢？
1: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？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吃太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。
2: 快不一定等于好，囫囵吞枣终成笑柄，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。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，一点细心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。挂菖蒲，祭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，与您一起，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我的天啊，已经半夜三点了，怎么还精神奕奕？我是孙燕姿，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，我想只有你办得到。
2: 九一九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

0: 九，就是爱音乐。
1: 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分手那天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，但我可以闻到花香。
2: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，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。
1: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，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。
2: 我们虽有不同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。没有怜悯，只有平等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分清，就算你属于一个从句口，从来不是主语，与你的感情经历新鲜，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。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，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，他答应你陪你去看海，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。可能是承诺了未来，不是

在吹，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，听唉一直在背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，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，看世界都已经变黑，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十月之爱的墓碑。问我什么是爱，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。问我什么是爱，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。问我什么是爱，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。问我什么是爱，爱是你流泪。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全新的世界，它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，不释手。
2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3: 别管我，
2: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。爱不释手。
1: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，岁月稀释了激情，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。夜深又一更，他们依然护着你。
4: 爸妈，回去吧，放心吧。
1: 爱不曾释手。
2: 如今他们老了，白了头发，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，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5: 妈，我扶着您，来，抬腿，迈步，哎，对了，
2: 请你爱不释手。
6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清风漫拂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凌晨四点，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？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，要快点睡觉哦。我是孙燕姿。
2: 九一九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？
1: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，在朋友聚会上学的。
0: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？
1: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，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。
0: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？
2: 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不打死我。
0: 抽烟的同学多吗？
2: 也不少，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。
0: 知道抽烟有害吗？
3: 我还小，抽的也不多，应该没事吧。
2: 没事的，那么多大人抽呢，我爸也抽，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，该有点男人的样子。
4: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，你可以做到。
5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有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我上网，
2: 我也上网。
1: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，
3: 我们传播谣言；
1: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
3: 我们吐槽骂街；
1: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，
3: 我们围观起哄；
1: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，
3: 我们攻击别人。
1: 我上的是互联网，
3: 我上的是互来网。
4: 互联网很大，容得下自由，容不下胡作非为。让我们善意上网，文明在线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里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祭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我是孙燕姿，五点钟清晨，如果你也睡不着，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。
2: 九一九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据统计，97%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。
1: 过生日那天，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，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。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。
2: 哎，试试呗，过生日嘛，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？尝一口。
3: 爸妈离婚以后，我就开始逃学，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，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。
0: 我们需要朋友，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。慧眼识人，远离独有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2: 是人行道。
1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2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，只有走人行道，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1: 姐姐，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3: 是安全带。
1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3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1: 哥哥，喝完牛奶啦，盒子扔了吧。
4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1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4: 不行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。
5: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。
6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清风漫拂街巷，艾草悠悠飘香。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南拳妈妈，
3: 现在是早上六点。
1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7到29度，上海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30度，南京小雨转大雨，22到30度，苏州小雨转中雨，22到28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个还有这个。
2: 哎，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就够了。
1: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。
2: 哥，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，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。
1: 有这么一说呢，
2: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，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。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，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。
1: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。
2: 没关系，打包就行了，晚饭都有着落了。
1: 行啊你，得，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。
2: 哎，
1: 干杯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1: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，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仙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，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
0: 吧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小雨20到28度，淮北小雨20到28度，宿州小雨20到29度，枣庄阴转小雨21到26度，临沂多云转阴21到27度，连云港阴22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唱的伟大。
1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2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1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2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1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。
2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1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2: 好嘞。
3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4: 激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粽香弥漫，万家烟火寻常，挂菖蒲，祭彩绳，念故人，庆佳节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，不负夏日好时光。
1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早上7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雷阵雨，25到33度，南宁多云，27到33度，泉州多云，27到33度，宜宾阵雨，21到26度，大理多云转阴，16到24度，呼和浩特晴，14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，真是不枉此行啊！贝贝到此一游。今天到故宫一游，果然是辉煌大气，不愧皇家风范。贝贝到此一游，不虚此行啊！万里长城好雄伟啊，妈妈快看，真像一条巨龙。贝贝我到此一游。
2: 贝贝啊，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？
1: 妈妈，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，挂在嘴上，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0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0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小雨20到28度，淮北小雨20到28度，宿州小雨20到29度，枣庄阴转小雨21到26度，临沂多云转阴21到27度，连云港阴22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盛夏逐梦，摘镜换新，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，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，圆梦前程。摘镜详询6660-0001。
2: 二叔，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？
3: 哎，太阳才露头，你就回家睡觉啊？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。
2: 嘿嘿，这不刚下桌，多赢两把，过好日子了。
3: 自古赌博场，输赢一场空。金窝银窝不够赌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。大侄子，一辈子可长了，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。
4: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3: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，赌徒赢了几步，输了一路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，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。徐州广播，愿岁岁端阳至，年年皆安康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。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盛夏逐梦，摘镜换新，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，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，圆梦前程。摘镜详询6660-0001。
5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6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7: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早上8点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出门走走吧。
8: 919大台柱，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0: 919天气报告。
1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高气温28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17到29度，上海大雨转中雨，22到27度，杭州大雨转小雨，24到30度，南京小雨转大雨，22到30度，苏州小雨转中雨，22到28度，郑州中雨转小雨，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2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3: 电信 5G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1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。